0: 啊，是不是？买东西，
1: 对呀。
2: 喂，你呀，你呀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Figaro, Figaro, Figaro, Figaro, Figaro.
1: 哎呀，不然。
2: Alice.